金殿上，他要捧着死，他要倒下亡，你也要削发舍骨啊。闹朝浪，岂不叫那满朝文武倒断肠？是小威。

酒，一副的影像，他见面老火烧啊，延安里也分享，且莫说那个他见面去把香江放年节和王丹丹三横谷如何远三谷如远如子如孙那皇亲国戚那都去上外乡是人哪一个不敬爱呀自痛的为国呀谁呀中的亮落一个贤孝名万古传呀我的贤子同伴你是个贤男

还了父啊。他欺瞒那个虽然是忠臣良将啊，打死人也应该呀，把命抵偿。谁的是谁的非，你要明了，你不争，言不顺呐，你不争。

帮，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讲。

为恐怕被罚就

在军阵中间上路啊，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转回屋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咋了？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了。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五龙五昆乱我一脚踢啊！
0: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龙戏啊？
0: 想听两句。露戏了，
1: 那我先跟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西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穆桂英，红豆西厢风一听，卷西通那么神照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也大灯都大面缸啊，大把的小镇大梦粮食，然后再大小汉唱来，还有个棒大武情郎，大金枝的吧金殿，曹庄杀气莫羊卷，脑把的三中官老九镇，那武松大虎白蛇传，菜花轿摔大卷，三步远一干的花砖的古关镇，陆阳村擂鼓三通镇菜。两黄阁老山半坡的徐叔走马见主过，后村推磨双马把我的真家里归是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了吧？人家叫我老系统。
0: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系统了，你会的可真多。
1: 这时候忘了也差不多了。
0: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1: 我也唱两句吧。
0: 啊，中。
1: 爷
0: 啊，
1: 别说唱了
0: 啊，
1: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0: 哟嘿，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1: 我要咳嗽一声，弦子骨子的都得响。
0: 啊，爷爷爷爷要喷嘞，这谁信呢？
1: 喷嘞？
0: 啊，
1: 这采风短慢又可不是喷嘞。你听听吧，
0: 听听吧，
1: 你听着
0: 啊。
1: 不，哇哈！
0: 哟嘿，
1: 咋样？
0: 就是香了，
1: 香了吧？
0: 香了，
1: 不是也喷了吧？
0: 哎，爷，
1: 哎，
0: 那是打蜡的。
1: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蜡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月调吧。
0: 哎，月调那好，我就好听月调。
1: 好听月调，
0: 哎，
1: 就咱爷俩，
0: 哎，
1: 可别扣我的鞋了。
0: 你我能不会的？
1: 中，小姐。
0: 哎。

0: 着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花木兰呐、啊。
1: 哎呦，花木兰，好，我没看清。

关公他那瞎了脚啊，来了个来配客张兵那边武大郎一见着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

完成了摆设，和许仙生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了呀。

间，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啊！
2: 爷、yeah, 哎，你唱的可真全，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挖完了，
2: 中该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哎呦，这一唱葫芦眼的光发痒啊！
2: 别中，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yeah, ，你坐着歇会儿吧。
1: 中。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朝冒饼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哎，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说
1: 姐姐
0: 汗了呀，
1: 走吧，
0: 孩子。谁说出去？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
1: 你很等
0: 我
1: 们，
0: 我的，快去姐姐去。
1: 这是咱娘、
3: 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3: 哎，
0: 记住啊，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3: 啊，
0: 哦，罗班主义。
3: 爹
2: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乱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说声。

0: 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哎哎，双宝，
2: 哎，
0: 双宝，
2: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中去你就去呗。
2: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2: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3: 哎，来来来，
0: 快你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3: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4: 爹
1: 啊，
4: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4: 娘
0: 啊，
4: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缺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哎，
4: 哎，娘，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4: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4: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坐啊。
4: 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英快，这是恁二大娘。
2: 大娘
3: 哟。

0: 哎，这孩子啥事儿啊？
1: 俺嫂她妈撵来了。
0: 怎么样？
1: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0: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1: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2: 哎，乔侄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您做饭去啊。
0: 坐着。

0: 亲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嘛，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能够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2: 咦！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是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是不是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
2: 干啥？
0: 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的，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啊？
0: 你有啥了不起？
5: 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5: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3: 老外，
5: 看，
6: 李支书
5: 啊，
6: 这是英焕他妈。
5: 我知道。
0: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我支书。工作忙吧你？
5: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5: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5: 你看看。
0: 支书啊。
5: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5: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5: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连白，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用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着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7: 你小孩子，我手插住了。
0: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5: 好了，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你
3: 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犯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官司打不成，到底负担于他，葬身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阳世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

你自然上方把权争，怎不与黎民擦遭壤？人人说天心无私自公道，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被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

有死有狠，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十分，你为何受降言？为有

0: 济南呐，快上车吧！
1: 出去了。

0: 我该那身上那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的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来，
1: 西门侯之妻燕氏，一张全是欺压百姓，枪斩民女，连伤耳命，鼎国公徐劳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0: 嗯，好。
1: 大理寺得令，清源县知县唐腾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2: 遵命。
3: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此。
2: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4: 总委大人到，
5: 总委大人到。
3: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5: 哎、
3: 啊、
5: 呀，哎呀，大人，请请
3: 请请请请。
6: 不信。你执法严明，
7: 不畏权衡，
8: 爱民如子，
9: 廉洁奉公，
4: 我等疼爱和敬。
3: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4: 我的遵命，
3: 我要坐堂理事啦！
4: 好，危险理事。
3: 好，那你们请站吧。
4: 是。嗯。
3: 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0: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2: 什么？
3: 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0: 我不要王法
3: 啊！哎呦，
10: 不要王法了。
3: 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咦，我是恁老公公。
10: 呸
3: 呸，不去凤冠霞帔。

0: 回仙。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啊，老大人，
0: 我回仙，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啊、哎呦。
0: 高啊，高啊！
1: 哎呀，哎，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跳跳从镇江到此绝是为客。
1: 哦，那是你
2: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2: 新这人在暗杀。

0: 天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好好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陪手了。好好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亲少主

0: 啊，是的，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正是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虎言之有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1: 怎么，我还有那破天门的威风？
0: 还有斩洪州的杀气。
1: 是吗？
0: 咋？

家杀，三官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儿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守贪之事呢，少主母请吧。

坐在想那周瑜念的啥啊，看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再说他念笑。

坏，难道双儿

古榕那个卧室里，儿总的抱和怕人犯法呀，我可怎样对待在杨家的军里入山中我的娘啊娘，你当

0: 登记了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得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嘞。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你看我干不干？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栓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王云欢，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硬汉，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生产。

两腿难

掌声。

前中的兵器，上修路不要把教军

等来盘子还是把蛋的手掌握。

言道令堂祭奠。

令儿在我府读书。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事学，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秀之意，是寄予王府之灵签约，无辜杀了才华出众志气轩啊，休不是此各妇彩礼礼动素皇，倘天家永年手不要我，河南渡温战是会受做国家之动力，心血美得配家啊，盼乱风早日成熟，谁是书官一回云出祸呀，燕父生怒逐出东窗，浪花缘分人兵无闯，因卷莫及而无语，为相思

求一同协路于千寒，请求立地智慧飘扬，灵气不昧，全作七美风景寺。

郎郎哭的我，咽牙哼说。

鸳鸯同绣。

子以下自放飞，不管姓涛与李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杀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逼近轮椅，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装裱一裱，俺夫妻。

半不在，那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四中镜演了花。

官金军清计征兵选将。

我们那儿我发了疯啊，言语颠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讲。

从军与爹爹们比肩较量。

唯恐怕被发觉。

我来肩上啊，装腔作个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好说好讲，为从军是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0: 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天问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亲呀。我听周转到吏部去领情，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得钱。
1: 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

成根战呀。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朝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双胞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的。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
1: 姐姐
0: 看你呀，
1: 走吧，
0: 孩子。谁个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你还等等呢？我的，快去姐姐去。哎呀，你栓宝你，快来收拾收拾。
1: 这是咱娘、
3: 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3: 哎，
0: 记住啊，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3: 啊，
0: 哦，罗班主义。
3: 爹
2: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乱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掌声。

0: 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双宝，
3: 哎，
0: 双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进去你就去呗。
3: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3: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4: 哎，来来来，
0: 快点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4: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5: 爹
1: 啊，
5: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5: 娘
0: 啊，
5: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缺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5: 哎，哎，娘，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5: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5: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坐啊。
5: 哎，

0: 这是恁二大娘。
1: 大娘哟，哎，乔治他娘，今儿上午啊你病足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1: 你看看，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到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1: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哎，快坐着歇歇吧啊。
1: 哎，
2: 娘，
0: 啥事儿啊？
2: 俺嫂她妈娘来了。
0: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0: 哎呀，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头吧。嫂，
0: 哎，乔侄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0: 眼目。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嘛，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迟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你疯了？叫支书快来，他厉害嘞！
2: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是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是不是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2: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
0: 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
5: 耶，老嫂子来了。
2: 你是谁呀？
5: 我是老李呀。
2: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3: 老外，
5: 看，
0: 李支书
5: 啊，
0: 这是英焕他妈。
5: 我知道。
0: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
5: 好，
0: 工作忙吧你？
5: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5: 哎，我不会抽烟的。
2: 你不抽啊？
5: 你看看，
2: 支书啊，
5: 啊，
2: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5: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2: 啊，
5: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2: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两百，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2: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一百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乡人城里人全乡里了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6: 你小孩子，我手插住了。
2: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5: 好了，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你这个
3: 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2: 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刘俊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这北美子长，在央视告他不像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带我来写，带我

等房光亮。

圆

人人称王，千辛无私治公道。依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张庄闹七张太白真人，你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

我死于我恨，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敢错判好人王。四张庄高财神公道不讲，三金银你为何一

的时分，你为何受降呀？为

Thank you.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今天也带暗杀。

0: 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压？
1: 压我也得吃，不压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啊、哼，我自己去。你去呀、啊、
0: 哎呀，
1: 你去呀、啊、你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好好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啊、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啊、我也不给你当腿手了
1: 啊。
0: 好好好，你自己去吧。
1: 哎
0: 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1: 走。

少中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正是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要共宴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1: 怎么，我还有那破天门的威风？
0: 还有斩洪州的杀

0: 啊是啊，
1: 三官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汤之事啊，少主母请吧。

小

0: 齐奶奶，快点上车吧！
1: 耶，我出去了。

0: 墙，后堂里来了我往事告密，后堂里来了我。
1: 阿、啊、天

伙计们，起轿了！

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逼近轮椅，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

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窗要转头，还别说爹爹不知晓，该换衣装下修了，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

却借装表一表俺夫妻。

把俺唱，好比四中镜，眼了光。

官金军清计征兵宣将。

不值当，说不来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比夫人我好说好讲。

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咱俩好围墙啊。

唯恐怕被发觉。

在军阵中箭上绿啊，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有十多女英雄，也把红帽掀，为婆杀敌是胆大。

0: 辛辛苦苦啊，前去那酒馆，三间温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县呀，五品州官。我离不去聆听，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得钱。
1: 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

0: 哟，谭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谭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着，谭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了。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说
1: 姐姐
0: 犯了呀，
1: 走吧，
0: 孩子。这个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0: 燕
1: 啊，
0: 你好吧？
1: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0: 啊，
1: 哦，罗班主义。
0: 爹
2: 啊，
0: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酸，成年论辈子也不害个病。
0: 娘
1: 啊，
0: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1: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0: 收成好吧？
1: 好，好。

0: 宽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一会啊！
2: 哎
0: 哎，上包，
3: 哎，
0: 上包，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3: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3: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4: 哎，来来来，
0: 快撵上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4: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爹
1: 啊，
0: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

0: 中。
1: 娘
2: 啊，
1: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2: 呀，银环，咋没买酱油的呀？银环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的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哎，
1: 哎，娘，嗯、我帮你烧锅去。
2: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1: 哎，
2: 哎，我来给你倒。
1: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2: 没有没有，坐啊。

0: 英快，这是奈儿大娘。
1: 大娘。
2: 哟，哎，瞧着他娘，嗯，今儿上午啊，你不应足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1: 你看看，
2: 那室内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啊，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2: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
1: 哎，
0: 快快歇歇吧啊。
1: 哎，
0: 这孩子啥事儿啊？
3: 俺嫂她妈撵来了。
0: 怎么样？
3: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1: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3: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1: 坐着。

0: 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迟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
1: 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2: 不回去。
1: 英焕，我今天非
3: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1: 你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3: 他厉害嘞！
1: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4: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5: 诓你了，骗你了，诓你了是骗你了。
1: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
3: 你有啥了不起啊？
1: 你有啥了不起？
6: 耶，老嫂子来了。
1: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呀。
1: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
6: 看，
0: 李支书
6: 啊，
0: 这是英焕他妈。
6: 我知道。
1: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我支书。工作忙吧你？
6: 不忙不忙。
1: 支书，抽烟抽烟。
6: 哎，我不会抽烟的。
1: 你不抽啊？
6: 你看看，
1: 支书啊，
6: 啊，
1: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6: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1: 啊，
6: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1: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两百，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1: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一百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5: 啊！咋，光乡人城里人全乡里了闺女，
4: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你说还？

0: 发货，高香油。
1: 著名戏曲台在线语音修复测试，祝您收听愉快。
0: 老头子一旁推推我，老东西呀、啊、你呀、啊、你，一辈子没有当过婆婆。

0: 君爷爷，
1: 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这北美子长，再硬是告他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纳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

一直在上方把权争，分不由黎明擦遭让。人人说前行无私自古道，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成

我死于我恨，阎罗王将士权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当时这时分，你为何受降言，不由穷天？

读诗书必有高见，唤醒他。

朕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来问你，既然法海不许你来见小姐，那你千里迢迢从镇江到此去是为何？
2: 哦，那是因为
1: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上俺姐妹？
2: 哪有此事？
1: 今天也在暗杀。

0: 来的大寿，这寿桃寿高，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啊。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降我元帅，降关二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张队长，那是老黄鹂了。黄鹂鸣，说他

代表全村人在你怀里。

事语音。

子以下自放飞，不管姓涛玉丽妃，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杀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寸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笔记论意，唉，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飞。

昏倒，病日发疮，腰斩头。俺别说爹爹不知孝，该还一桩。下修路，不修，不修，我可放身一打。

灯亮板不在，那又比那鸳鸯侣谁把案拆，好比宋镜演了花。

十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

传旨，那个该战，战驸马呀，战驸马本。

见那个相府嘛，急忙搀得起，听父王有的儿啊，家说来呀你，恁夫妻不和睦，我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父王。

国法不应该，将儿斩首，哎，为把我斩就行呀！谢大神人的，替将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接受。

我今叫你把命贴，你今日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

等来世

辛辛苦苦啊，先去那酒馆，三天温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情，我先来把那严嵩见。要三千两，我没得钱。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

北京时间23点整。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了。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说
1: 姐姐
0: 看你呀，
1: 真的，
0: 孩子，这个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
1: 你可真邪门！
0: 我的，快去接你去！哎呀，栓宝你，快来收拾收拾。
1: 这是咱娘、
3: 你叫是
1: 哦

0: 我就是甩毛的娘。
1: 真三爹，哎，
2: 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哎，乔侄儿，哎，快倒水去啊！哈，哎，乔侄儿，哎，记住啊，放在那烫章上。
1: 中。
0: 坐，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哦，罗贯主义。
3: 爹
2: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酸，成年轮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声。

0: 银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双宝，
3: 哎，
0: 双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看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4: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4: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5: 哎，来来来，
0: 快点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5: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三宝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宝爹，啊，你等等，等等啊，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宝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2: 娘
0: 啊，
2: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笔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缺双花粒儿，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2: 哎。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2: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2: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2: 哎。

0: 英快，这是您二大娘。
1: 大娘
2: 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足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2: 你看看，那室内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2: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
1: 哎，
0: 快快歇歇吧啊。
1: 哎，
0: 这孩子啥事儿啊？
3: 俺嫂她妈娘来了。
0: 怎么样？
3: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1: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3: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您做饭去啊。
1: 坐着。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跟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银环，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这不行，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哎呀，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的，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啊？
0: 你有啥了不起？你有啥了不起？
4: 你
5: 多厉害！
4: 这是咋了？咋了？这是啊？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哎，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看看看，哎，
0: 李支书
4: 啊，
0: 这是英焕大妈。
4: 我知道。
0: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4: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4: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4: 哎，你看看，
0: 支书啊，
4: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4: 老嫂子，应换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4: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哎，你看你看你，哎，这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连白，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用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恁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5: 你小孩子，我手插住了。
0: 咋了？恁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
3: 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前来看我，为金儿他笑呵。

饭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我家我以后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见官司打不成，到底负担于他，葬葬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杨氏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房光亮。

圆

一直在上方把权争，怎不与黎民擦遭殃。人人说前心无私自公道，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

死有我恨，阎罗王，伤势全在你手掌。

状告成王师之时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天

心回马三刀，使得也怪准。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0: 新这人带暗杀。

0: 手，这手掏手高，你怎么能嫌长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要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科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压？
1: 压我也得吃，不压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腿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闹钟。

0: 啊，是啊，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正是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空，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啊是啊，三官有咱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堂之事呢。

两板不在，路又比那鸳鸯里睡把安排，怒好比不容静。

等来盼去，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难道令

啊。

令儿在我府读书。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事学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秀之意是

万分，山逼我闯，饮鸩莫及而无月，为相思难偿。

肠，负酒一桶，血泪一千行，清酒立地，只会飘扬，灵气不昧，劝奏凄美，风景

伤要鸳鸯

一下子放飞，不管行涛雨里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只有睡。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起论衣，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知是春梦世界，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北京时间3点整。
1: Thank you.

江做老朽，听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疮要转头，还没说爹爹不知晓，该换衣装下修罗，我不求

风凉半不在，哪有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芙蓉镜掩了光彩，哪有比不善乱

官金，军情计

女儿她苦苦阻挡，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比夫人我好说好讲。

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唯恐怕被发觉。

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恨极，随元帅实在。

灵堂祭奠，祭奠一遍。

着。

因而在我府读书。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事学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修之意是寄于王府之令前。

万分，山兵我闯，阴间魔界而无月，为相思难偿。

我就一同血泪千行，清酒立地只会飘扬，灵气不美，劝作七美风景，死而有之，再做团。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伙计们，起！

一下子放飞，不管醒套玉里飞，套里明年狗才发，明年贵州只有睡。臭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笔记论意，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修，悲欢一转，下修路不修。

老花

才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婆杀敌是代代出一剑，这女子来哪？

此时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亲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

死在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完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皮，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听凤凰与我的儿啊，家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阎王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不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来你许多的有许心啊。你的父也不

哎呦！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三军，列队两旁听本帅。

辛辛苦苦啊，先去那求官，三天问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情，我现在把。

0: 谭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谭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谭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的。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怎么
1: 结伴了呀？走吧，
0: 这孩子。什么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双胞胎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哎、你看这新闻，
0: 我的，快去接你去。哎呀，你上头皮。
1: 这是咱娘、啊、
3: 你啊，你就是
0: 哦，我就是双胞胎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1: 哎，
0: 记住啊，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1: 啊、
0: 哦，罗贯主义。
3: 爹
4: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4: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抡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0: 欢呐，只有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双宝，
3: 哎，
0: 双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看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4: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4: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5: 哎，来来来，
0: 快点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5: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啊，你等等，等等啊，哎，等等。
6: 爹
1: 啊，
6: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6: 娘
0: 啊，
6: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着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缺双花粒儿，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6: 哎，哎，娘，
0: 嗯，
6: 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6: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6: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6: 哎

0: 山沟的人还害羞了。
1: 英宽，这是恁二大娘。
0: 大娘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用做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1: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0: 你看看，那是你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1: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0: 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1: 应焕，
0: 哎，
1: 快坐着歇歇吧啊。
0: 哎，
2: 娘，
1: 哎，这孩子啥事儿啊？
2: 俺嫂她骂你来了。
1: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1: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1: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0: 坐着。

0: 亲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嘛，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迟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会不会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俺是偷你了，俺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这不叫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你
4: 哎呀，你
5: 看多厉害！
4: 这是咋了？咋了？这是啊？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哎，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看看看，哎，
0: 李支书
4: 啊，
0: 这是英焕大妈。
4: 我知道。
0: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4: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4: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4: 哎，你看看，
0: 支书啊，
4: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4: 老嫂子，英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4: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是，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你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举两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着城里人全乡里了闺女、哎、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5: 哎、你小孩子不说啥住了、
0: 哎、坐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哎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
3: 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这北美子章，在央视告他不像你，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

你自家上房把权争，怎不与黎民擦遭殃？人人说千辛无私出公道，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张太白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

0: 子有恨，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粗判好人我。四张庄高才生公道不讲，三金银你为何一发强梁，强人眼里有财和宝，黄香霸道更猖狂。五张庄高成王十指十分，你为何受降言不由穷贫，六张庄高文昌错张文云，七张庄高魁星错点文人，八张庄高徒弟朱什么文，九张庄我再高加身赵云，高到了十张庄心血滚滚，我神灵为神马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搞定，从玉皇我搞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2: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千里迢迢从镇江到此，却是为何？
1: 哦，那是你
2: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2: 新镇人带俺杀

0: 天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闹钟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啊是啊，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汤之事呢，少主母请吧。